你的身体的大爷的好疼，如夜晚的地的烈王来日和我心在若西亚根把我不拉哭声哭哭大一个人那么是şerefe resene şengal namuse peşeroje jiyane kurdistan ey gecu kurtinme ey lavanin kurdistan